具乐器增长超七倍，饰品增长近六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马斯克再次暗示，他麾下的两大王牌特斯拉和 SpaceX 之间可能会深化合伙，等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增至131.25万元。7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

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
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

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2

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
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归

威利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五十名中有四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三家位于中国香港，一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国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一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一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一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乘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乘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

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

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四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三家位于中国香港，溢利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

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 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 184%， 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 36.2 万辆，同比下降 10%， 环比增长 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 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 4328.370 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 0.82%。 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 4328.370 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 0.82%。 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四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
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

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制奥德赛

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

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

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 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 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 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 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 184%， 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 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与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 184%， 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 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 10%， 环比增长 16%。 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 70.3%。 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 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获批L3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 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 ，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
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

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

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首席执行官。

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

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德务在成立11周。

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

位于中国境内，其中三家位于中国香港，一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

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业。市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
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油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

联互通。9月16日，现货经营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路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各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

10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

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芝奥德赛、The Build 等高频刚需品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9月17日，现货黄金日内涨幅达100美元每盎司，报4366.5美元每盎司，涨2.4%。9月17日，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 人工智能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据介绍，豆包座舱助手致力于成为懂用户、交互自然有温度、安全可靠的座舱 AI 伙伴。它能理解复杂需求，联动全车功能，也能自然参与多人交流，记住用户习惯，还可以与豆包 APP 联动，让服务从手机延伸到车里。目前，豆包座舱助手已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首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悦07即将开启预售，上汽奥迪相关车型也将于年内亮相。年内还将有更多新车型、新功能陆续推出。9月17日，地瓜机器人宣布完成4亿美元 C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未来资产领投、美团战投以及合肥国投、南山战新投、凯辉基金、广发信德等机构跟投，高瓴创投、五元资本、线性资本、Vertex Growth、云峰基金、美团龙珠等老股东继续加码。地瓜机器人同步披露了最新经营数据。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实现数倍增长，旭日系列芯片累计出货量突破800万片。9月17日，京东正企业务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其年销售额破1亿元的品牌数量已达到140个，较去年净增39个。未来2年，其还将助力超300家品牌年销售额破1亿元。此外，京东正企业务宣布将入局副食品赛道，布局机器人产业等新场景。9月17日 ，Kimi 推出金融行业解决方案。这套方案整合了 Kimi 面向金融行业的产品与能力，涵盖10家权威数据源、9项金融技能和5项合规安全措施，以及机构级的数据建模和报告交付能力。从持仓早报、财报点评到项目筛选、深度研究和组合复盘 ，Kimi 将数据获取、专业分析与成果交付连接起来。目前已有数十家金融机构基于 Kimi 模型、 Kimi 企业版和 Kimi Work 等产品开展业务创新，或与 Kimi 共建金融方案覆盖。头部券商、商业银行、风险投资基金、投研数据机构。近日 ，OpenAI 经济研究团队发布相关分析报告称，分析2026年4月至7月美国注册用户发出的超过150万条工作相关 ChatGPT 的消息，发现员工使用 AI 处理本职工作之外任务的比例持续上升。在约6200名持续参与研究的员工中，此类任务占 AI 工作量的比例从4月的13.1%升至7月的25.9%，接近翻倍。研究显示，员工处理跨职业任务时，更少要求 AI 提供解释、操作指导或特定格式，而更倾向于提供背景信息并进行核查，表明员工可能更多是在借用 AI 的专业能力完成陌生任务。OpenAI 称，弱跨职业任务持续成为员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岗位职责可能在职位名称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拓展。近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公开称，人工智能安全至关重要，英伟达明年芯片销量将是今年的2倍。据韩媒报道，三星第二代三折叠手机 Galaxy Z Tri Fold 2或提前至明年7月发布，第二代三折叠手机的售价将与第一代产品相同，为2899美元。业内认为，三星加快折叠屏新机推进节奏，是为了应对苹果带来的竞争压力。9月17日，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多份财报，均收到核数师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至2026年6月30日6个月，集团资产总额约1.82亿元，负债总额约327.22亿元。恒大汽车还在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披露，集团已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同时，集团一直利用其保留的技术优势。

进封装项目，游族网络董事长宛正作为联合发起方代表，与地江科技创始人蔡梦麟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地江科技聚焦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线，面向 AI、存储等高算力芯片提供一站式量产代工服务。9月17日，国内开发商蛮酒网络旗下新作蓝色星源旅遥开启旅季测试，本次测试覆盖 Windows PC、 鸿蒙、安卓、 iOS 多端版本，内上线22名可操控角色，玩家可体验游戏开放世界探索与战斗玩法。9月17日，任天堂 Switch 2独占大作《火焰纹章》万缕千丝发售，支持简体中文，香港地区数字版499港币。本作保留经典战棋玩法，新增 3D 自由探索，可切换推进四位主角故事线。媒体评分解禁，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打出10分满分，肯定其玩法革新。9月19日，永辉超市广州北京路店将开业，该店是永辉超市广州首家全健康场景调改店，也是其全国调改第二阶段在华南区域布局的重要节点。相比于第一阶段，永辉第二阶段调改以深化细节、场景提效为重点。截至目前，台开始售卖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的火车票。今年十一当天的火车票十分抢手，北京前往不少省会城市、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售卖非常紧张。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仅相隔3天，一些公众也选择了请假连休，在中秋中段提前出发，实现另一种错峰出行。9月16日，国产户外品牌博西和 Palliat 宣布青年演员王星月成为品牌代言人，并发布2026年秋冬旗舰产品雪壳家族，涵盖冲锋衣、冲锋羽绒服、硬壳棉服及轻量化冲锋衣等产品，主要定位千元价位和进阶户外消费人群。同期推出超尽职玩家计划，试图进一步强化专业户外人群定位。央行9月1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公开市场有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1590亿元。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邺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带三折叠手机的售价将与第一代产品相同，为2899美元。业内认为，三星加快折叠屏新机推进节奏，是为了应对苹果带来的竞争压力。9月17日，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多份财报，均收到核数师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至2026年6月30日，6个月，集团资产总额约1.82亿元，负债总额约327.22亿元。恒大汽车还在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披露，集团已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同时，集团一直利用其保留的技术优势发展新业务活动，重建其收入基础，主要为锂离子电池贸易业务。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埃及电池制造商 BME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在电芯采购意向的基础上，宁德时代将向 BME 提供电池包技术授权、生产设备与培训服务，以进一步协助其在埃及本地实现电池包的组装与生产。该电池包工厂由 BME 全资投资建设，规划年产能 1GWh， 主要生产重型商用车动力电池。按照远期规划，有望把产能扩至 5GWh， 并将产品延伸至乘用车电池包及光伏、风能配套储能系统。据吉利汽车集团官微消息，当地时间9月15日，吉利汽车集团与雷诺集团联合宣布，第一台巴西本地制造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星舰7在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下线。首批下线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星舰7本地量产车型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启动交付。此外，同样基于 GEA 智能新能源架构打造的纯电车型 Geely EX2 吉利星愿将于今年12月正式投产。
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是雷诺吉利巴西公司的生产基地，于2026年初。

完成了技术改造与产线升级，具备生产纯电、插混、灵活燃料等多能源形式车型的能力。据中国一汽官微9月17日消息，中国一汽旗下一汽旗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旗新动力 A 轮融资，双方将进一步探讨推动在混动发动机、电驱动系统、增程器等动力总成产品技术的战略协同与资源共享。中汽新能与领跑汽车则将共同推动前瞻电池技术攻关与标准化电芯落地，围绕固态电池、负离锰基电池、钠离子电池、铁锂超快充等前沿方向开展研发协同，联合推进标准化电芯定向开发与产品应用，在此基础上共同探索电池回收、海外产业链协同。9月16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称，公司此前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相关议案。公司拟出资5000万元认购天津力思新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近日，公司已收到基金管理人海南力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关通知，该投资事项有序推进中。日前，光荣特库摩官方宣布，由 Team Ninja 工作室打造的卧龙2凤火连天正式定档2027年3月4日发售，作品将同步登陆 PS5、 Xbox Series

恒大汽车还在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披露，集团已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同时，集团一直利用其保留的技术优势发展新业务活动，重建其收入基础，主要为锂离子电池贸易业务。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埃及电池制造商 BIMI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在电芯采购意向的基础上，宁德时代将向 BIMI 提供电池包技术授权、生产设备与培训服务，以进一步协助其在埃及本地实现电池包的组装与生产。该电池包工厂由 BIMI 全资投资建设，规划年产能 1GWh， 主要生产重型商用车动力电池。按照远期规划，有望把产能扩至 5GWh， 并将产品延伸至乘用车电池包及光伏、风能配套储能系统。据吉利汽车集团官微消息，当地时间9月15日，吉利汽车集团与雷诺集团联合宣布，第一台巴西本地制造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星舰7在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下线。首批下线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星舰

将与第一代产品相同，为2899美元。业内认为，卧龙二凤火连天正式定档2027年3月4日发售，作品将同步登录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PC 全平台，且首发即加入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订阅库。近日 ，Dovetail Games 旗下经典模拟品类新作《模拟火车世界7》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全面适配简体中文界面与字幕，面向国内玩家开放体验。9月16日，游族网络联合发起递江科技先进封装项目，游族网络董事长宛正作为联合发起方代表，与递江科技创始人蔡梦麟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递江科技聚焦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线，面向 AI、存储等高算力芯片提供一站式量产代工服务。9月17日，国内开发商蛮酒网络旗下新作《蓝色星源》旅遥开启旅季测试，本次测试覆盖 Windows PC、鸿蒙、安卓、iOS 多端。版本内上线22名可操控角色，玩家可体验游戏开放世界探索与战斗玩法。9月17日，任天堂 Switch 2独占大作《火焰纹章：万缕千丝》发售，支持简体中文，香港地区数字版499港币。本作保留经典战棋玩法，新增 3D 自由探索，可切换推进4位主角故事线。媒体评分解禁，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打出10分满分，肯定其玩法革新。9月19日，永辉超市广州北京路店将开业，该店是永辉超市广州首家全健康场景调改店，也是其全国调改第二阶段在华南区域布局的重要节点。相比于第一阶段，永辉第二阶段调改以深化细节、场景提效为重点。截至目前，永辉超市累计上架超1000款自有品牌商品，重点覆盖冷藏乳品、冷冻食品、休闲零食等高频刚需品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奖励办法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两类举报，可给予200元至500元奖励。其中一类是举报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为。9月17日起，12306平台开始售卖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的火车票。今年11当天的火车票十分抢手，北京前往不少省会城市、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售卖非常紧张。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仅相隔3天，一些公众也选择了请假连休，在中秋中段提前出发，实现另一种错峰出行。9月16日，国产户外品牌博西和 Palliat 宣布青年演员王星月成为品牌代言人，并发布2026年秋冬旗舰产品雪壳家族，涵盖冲锋衣、冲锋羽绒服、硬壳棉服及轻量化冲锋衣等产品，主要定位1000元价位和进阶户外消费人群。同期推出超尽职玩家计划，试图进一步强化专业户外人群定位。央行9月1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公开市场有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0亿元7天逆回购到核查，表明员工可能更多是在借用 AI 的专业能力完成陌生任务。OpenAI 称，弱跨职业任务持续成为员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岗位职责可能在职位名称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拓展。近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公开称，人工智能安全至关重要，英伟达明年芯片销量将是今年的2倍。据韩媒报道，三星第二代三折叠手机 Galaxy Z Tri Fold 2或提前至明年7月发布，第二代三折叠手机的售价将与第一代产品相同，为2899美元。业内认为，三星加快折叠屏新机推进节奏，是为了应对苹果带来的竞争压力。9月17日，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多份财报，均收到核数师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至2026年6月30日6个月，集团资产总额约1.82亿元，负债总额约327.22亿元。恒大汽车还在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披露，集团已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

是集团一直利用其保留的技术优势发展新业务活动，重建其收入基础，主要为锂离子电池贸易业务。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埃及电池制造商 BME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在电芯采购意向的基础上，宁德时代将向 BME 提供电池包技术授权、生产设备与培训服务，以进一步协助其在埃及本地实现电池包的组装与生产。该电池包工厂由 BME 全资投资建设，规划年产能 1GWh， 主要生产重型商用车动力电池。按照远期规划，有望把产能扩至 5GWh， 并将产品延伸至乘用车电池包及光伏、风能配套储能系统。据吉利汽车集团官微消息，当地时间9月15日，吉利汽车集团与雷诺集团联合宣布，第一台巴西本地制造的 Geely EX5 Mi 吉利银河星舰7在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下线，首批下线的 Geely

均收到核数师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至2026年6月30日6个月，集团资产总额约1.82亿元，负债总额约327.22亿元。恒大汽车还在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披露，集团已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同时，集团一直利用其保留的技术优势发展新业务活动，重建其收入基础，主要为锂离子电池贸易业务。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埃及电池制造商 BME 正式签署合。